0: 生活处处有法条，听懂用好不烦恼，轻松唠嗑讲普法，遇事心理有妙招。这里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法不迷糊，敬请您的互动参与。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7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53%。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9度，最低温度30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举头望明月，

唇边也许还留着咖啡的余香。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

0: 用真爱传递温暖。 FM87.3 为安全保
1: 护。暖暖从温暖温暖开始，与你感动。
2: 想出去玩，想要无拘无束，一道自由奔放。
3: 犀牛电台，
2: 你的不切割电台，陪你一起听。
4: 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

今天是2026年的7月2号，农历5月18，星期四。你也可以在路权天气和路况的信息。林俊杰呢，作为全能创作，也被誉为行的 C， 他的这一首《江南》捧红了亚洲的封神代表作，国风流行的标杆之作了呀。那当年这首歌曲横扫了各大音乐榜单，也奠定了林俊杰独树一帜的国风音乐风格，常年稳居怀旧金曲榜首，旋律婉转优美，道尽了轮回的缘分与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好嘞，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8: 独立音乐时间，
9: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10: 上午好啊，现在时间来到了9:29，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多云，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7度，现在的温度呢是30度，空气质量54，属于凉的状态。明天呢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9度，最低气温呢也有30度。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呢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徐佳莹呢，可谓称得上是全能的原创创作才女，她每一首歌曲呢，也都拥有极强的共情力。这第一首要欣赏的《身骑白马》呢，也是她一战成名的封神原创代表作了。那这首歌呢，当年在选秀舞台上惊艳全场，也是入围了金曲奖年度歌曲，也开创了国风民谣的全新表达方式，传唱度呢经久不衰呀，风格独树一帜的《身骑白马》送给各位。

0: 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犀牛电台，
0: 你的不羁的电台，陪你一起听。
2: 人生中，你在扮演哪个角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犀牛电台，做自己。

0: 微笑是我们的第二张脸，笑一笑，心情更美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09。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0: 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独立音乐时间。
2: 如果你想要我的行囊。
3: 嗨，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扫描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

全生活全知道，很多爱好者都会把家里的绿植剪枝插秧，然后培育出呢新的幼苗，邻里见面时呢常常会互赠小苗，交流浇水，养护的窍门不用额外花费就能把自家阳台慢慢装点起来，养花种草呢也成了大家交流的话题。

全生活全知道，不少市民呢翻出家中存放多年的老式播放设备，找来经典老歌磁带播放。闲暇的时候呢，静静听歌，还有爱好者呢互相交换收藏的磁带。这种怀旧的消遣方式呢，抛开电子产品的繁杂，让人静下心，享受悠闲时光。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2: 父母沉迷手机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3: 过度依赖智能手机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
4: 手机正成为人口结构发展的避孕药。
5: 平时在家也是，你看你手机，我看我手机，俩大活人凑一块愣没话说，什么意思？
6: 手机正成为家庭情感疏离的催化剂。
7: 我看你以后跟手机叫爸得了，你像他亲生的，这就是现代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什么常回家看看呀？回家也是看手机。
8: 手机正成为影响全民健康的晴雨表。
9: 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失眠发生率越高。年轻人是影响工作学习效率，老年人就影响记忆力。
10: 当我们的颈椎弯曲30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平时直立的数十倍。低头玩手机会对人的颈椎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11: 别让手机掌控你的现在与未来，请放下手机。
12: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3: 去你想去的地方，
12: 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14: 这里是独立音乐。

全生活全知道，休息日里呢，不少居民摆出简易的小集市，把家里的书籍、玩具、手工小物件拿出来互换，或者是低价转流。那孩子们呢，兴致最高，挑选自己喜欢的小东西，现场氛围轻松热闹，也让闲置物品能够再次利用。

0: 收音机锁定 FM 八十七点三，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现在时间来到了10:29了，咱们来继续关注一下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晴，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7度，现在的气温呢是31度了，空气质量48，是优秀的状态。明天呢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9度，最低气温30度。那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呢来进行了解了。

全生活全知道，沿街的门店呢都会主动在门口摆放饮用水，凡是路过的外勤人员呢、散步的市民啊，都可以免费的取水。店家呢常年保持补给，敞开大门欢迎大家临时休息，朴实的善意呢也是一直延续着。

全生活全知道，有居民细心整理了周边的行走路线，做成简易的指路卡片放在显眼位置，遇到问路的外地人呢，大家也都会耐心的指引，凭借这些小提示呢，外来的行人也可以轻松的找到目的地。

只问音乐做自己，行牛电台，这里是行牛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嗨，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7月2号，农历5月18，星期四，你也可以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以及路况的信息。时间来到了10点54分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也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29日，我国纬度最高，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投产发电，标志着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重大突破。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7月1日启动，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十点。

0: 1.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0000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29日，2026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比赛中，18岁的中国选手严子怡以67.44米的成绩夺得女子标枪冠军。7月1日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江湖风起云涌，试问谁主沉浮？号令天下，坐看潮起潮落，就在音乐嗨点。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陆泉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超逛特首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博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87.3 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翻陆泉。
2: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犀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0: 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边，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2: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6: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7: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2: 亲中存孝道，

他靠实力和意念摧毁所有诅咒，既然战争不可避免，那就顽强的斗争为先主们祭奠，正义之士必将成为大地的主宰，带上热血去征战，粉碎一切阻碍，我

迎收听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0: 生活处处有法条，听懂用好不烦恼，轻松唠嗑讲普法，遇事心理有妙招。这里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法不迷糊，敬请您的互动参与。
1: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2: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7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53%。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9度，最低温度30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这奢侈的晚餐。
1: 生活最美之处在于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

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时光匆匆，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音乐嗨一点，为你带来的每一首歌都能成为你生活中的闪光片段。明天

0: 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穿越时空界限，揭开被历史模糊的视线。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奇闻异事，我是 AI 主播小鹿，陪您一起去探讨让人瞠目结舌的怪事。

0: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1: 欢迎收听今天的《绝密档案》，我是大碗。今天咱们来说说历史上杀人最多的女性连环杀手——吸血佳人

巴托里夫人。咱们平时如果提到吸血鬼呢，可能大伙都会想到著名的吸血鬼伯爵德古拉，但是大伙可能不知道，除了这个吸血鬼伯爵德古拉呀，这个吸血鬼家族里边呢还有一个很著名的吸血鬼女伯爵，哎，她就是著名的吸血家人伊丽莎白·巴托里夫人。这个人在历史上她可是真实存在的，咱们当代的很大一部分的吸血鬼文学作品当中啊，那些女性吸血鬼的形象大部分都是来源于伊丽莎白·巴托里。因为这个人呢，他经常做一些很残忍很血腥的事情啊，比如他喜欢用处女的鲜血来洗澡，还喜欢喝这些女孩的鲜血。他的这些残忍的血腥的行为呢，就让人们很容易跟这个吸血鬼给联系起来。所以呢，人们就把这么一个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这么一个人物给归到了吸血鬼家族里边。也因此呢，很多人还把他叫做是德古拉伯爵夫人。那么咱们今天呢，就来说一说这个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吸血鬼女伯爵伊丽莎白·巴托里夫人。有传说说这个巴托里夫人一生当中总共是杀害了650多个年轻的女性，哎，喝他们的血，用他们的血来洗澡。当然这个具体的啊，他的这个杀人数量，民间的说法当中呢是说法不一的。那当地有些居民啊说，其实啊他只杀了40-50个人。但是呢，有些巴托里夫人的仆人的后代啊说，当时啊在他的这个城堡里边光尸体就挖到了100多具。另外当时匈牙利在判决的时候呢，已经认定身份的被害人数量当时有记载是80个。啊，不过实际上呢，根据巴托里夫人自己的这个日记本里记录的，他总共是杀害了612个女孩。并且呢，更残忍的是什么呢？他还在这个日记里把每一个女孩他杀害的这个过程全都给记录下来了，写得非常详细。所以说从他的这个行为，从这个杀人的数目上，我们就能够看出来了，这是一个多么的残忍，多么恐怖的一个女人啊！被人们称作是吸血鬼，这也确实是不夸张啊。那么这个人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啊，他有着什么样的身份背景，能够让他轻易的能够杀死这么多女孩呢？他又是怎样折磨并且杀死这些女孩的呢？以及到底是什么让他最终变成了这么一个疯狂的女杀人魔呢？哎，咱们接下来就给大伙慢慢道来。首先咱们先看看这个人的背景。伊丽莎白·巴托里啊，这是他的全名。他是生活在16世纪末，哎，大概是400-500年前了。他当时啊，他是出生在匈牙利的一个最强大的贵族家庭里。注意啊，是最强大，没有之一，就是当时最强大的一个贵族。强大到什么程度呢？他的家庭当中有很多有权有势的人，比如有一位红衣主教，有一名王子，还有一个当匈牙利首相的表哥，甚至还包括当时的波兰国王，都是他家亲戚。而且不仅如此啊，他的这个家族还有着大量的惊人的财富。后来经过历史考证，他们家的这个财富啊，甚至比当时的匈牙利国王还要多呢。然后看完他的家族多么厉害，咱们再看巴托里夫人这个人。她呢，其实是一个很聪明又非常漂亮的女人。啊，具体表现在哪儿呢？他精通很多门语言，比如拉丁文、德文、希腊文等等，掌握了很多门。另外呢，还对科学、对天文学非常感兴趣。可以说他这个人，如果放在咱们现代啊，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才女。另外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一个才貌双全的美女，被称为当时匈牙利的第一美女。哎，那么说到这儿，大伙可能就更好奇了。这样的一个才貌双全还有着无上的权势和财富的女人，她怎么会变成杀人狂呢？没有这个必要吧。这一点呢，咱们就要从她的婚姻开始说起了。在1575年，因为一场政治婚姻，当时15岁的伊丽莎白嫁给了26岁的纳

达斯迪·弗兰克伯爵。订婚之后呢，他就搬到了位于匈牙利萨法的恰赫济斯城堡，并且在这个城堡跟这个纳达斯迪伯爵举行了婚礼。据说当时这个婚礼的盛况啊，他们邀请了有4500人来参加这个婚礼。从这个数字上咱们也能够看出来，这一家他们这个权势有多么大。那么他们生活的这个恰赫济斯堡后来也就成为了女伯爵主要的杀人地点，可以说成了一个真正的人间地狱了。那么后来在他们结婚之后啊，纳达斯蒂伯爵就把他的房子啊，也就是这个恰赫斯基堡，以及位于恰赫斯基的别墅，还有周遭的17个乡镇，都作为礼物送给巴托里夫人。于是呢，可以说女伯爵她就成为了恰赫济斯地区真正的统治者了。那么有了这样的政治权力和这大量的财富，也就使得她能够非常轻易的抓捕或者诱骗那些无辜的少女，从而对他们实行这些残忍的行为。那在这儿啊，咱们还要再了解一下她的这个丈夫纳达斯迪伯爵。这个纳达斯迪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名军人，在战场上表现得非常的骁勇善战，而且战功卓绝，被称为是匈牙利的黑英雄。但是呢，虽然说他在这个事业上非常棒，但是呢，到了家里他就是另一个样子了。因为这个人啊，他性情非常的残暴，很凶残，他经常的打骂自己的奴仆，而且呢，这个打骂还不是一般的打骂，虐待，有时候甚至一生气了打死好几个人。甚至啊，他曾经据说呢还虐待过自己的妻子啊，伊丽莎白·巴托里夫人，甚至呢还和自己的这个妻子巴托里夫人一起合伙来虐待他们的仆人，以此为乐。当地有一个传说说，当时结婚的时候啊，这个纳达斯蒂伯爵他曾经呢把很多奴仆给杀死，然后呢用这些奴仆的鲜血盛起来作为礼物献给自己的新婚妻子巴托里夫人。所以咱们可以认为，巴托里夫人后来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女杀人狂，跟她丈夫是有一定关系的，跟当时被丈夫虐待以及和丈夫一起虐待仆人，跟这些行为应该都是有联系的。具体表现在哪？比如当时纳达斯蒂伯爵本人他是常年在外征战，在外头打仗，那这时候呢，巴托里夫人自己在家里没意思，他就带着自己最信任的亲信一起呢，在他的这个地下室里用一些小刀啊，用针头啊，用这些东西来虐待折磨他们的仆人，以此为乐啊。不过这个时期呢，巴托里夫人她只是把这些东西作为爱好，还没有开始她的血腥杀戮。哎，她这个时候折磨这些少女们只是为了满足自己这个残忍的嗜好，或者呢是对丈夫虐待自己的一种发泄的行为。而真正的导致她后来变成一个不折不扣杀人魔的，是一件非常偶然的事情。咱们刚说了，巴托里夫人的丈夫纳达斯迪伯爵他是一个军人，骁勇善战，所以呢在这个长期的征战过程当中啊，难免的就会留下很多的伤，得了不少病。但是他这个人呢又马马虎虎，对这些病啊不在乎。那么长此以往，最后终于在1600年，这一年的伊丽莎白40岁，在这一年的时候啊，纳达斯迪伯爵因为旧病复发，再加上一些新的病交织在一起，最后呢导致抢救无效去世了。那么后来巴托里夫人开始不断的杀人，这个导火索呢在这个时候也就开始出现了。因为她毕竟是女人嘛，啊，都爱美，都想永远的年轻，永远漂亮。但是现在呢，她毕竟已经40了，老了，没那么漂亮，这个事儿啊本来就一直让她非常苦恼。那现在她的丈夫又死了，虽然说丈夫经常虐待她，但毕竟是夫妻一场嘛，她还是很依赖丈夫的。那现在丈夫死了，非常受不了，心里难受啊。这时候这个事情就成了一个小导火索了。于是啊，她就开始想开了，想寻找一些能够永葆青春的办法，其中呢就包括参与一些邪教。

0: 教组织，希望通过什么巫术啊，或者一些特殊的献祭仪式啊，来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年轻美丽等等。不过时间长了，他发现这些办法都不顶用，哎，不能够让自己变得漂亮，都是徒劳的。直到有一天啊，早晨起来，巴特里夫人在这个镜子前坐着，他的一个女仆就帮他梳头，哎，结果梳着梳着，这个女仆不小心把巴特里夫人的一根头发给拔下来了。拔下来之后他疼啊，哎，当时立马就生气了。生气之后啊，他就把这个梳子抢过来狠狠地砸到这个女仆的脑袋上了。结果呢，因为他太生气，一使劲啊，就把这个女仆的脑袋直接给砸破了。这个伤口还挺大，血都刺出来了。这个血刺出来呢，当时就刺到了女伯爵本人的身上啊，包括脸上。这个时候啊，他一生气一回头，偶然间呢，看了一眼镜子，他看到镜子里边这个自己啊，脸上虽然说是沾了血了，但是也不知道是因为这个鲜血映衬的，还是因为阳光好正好就显得漂亮。总之啊，他看到这个镜子里的自己啊，哎，脸色好像红润了很多，而且皮肤啊好像变得更光滑了，显得自己啊很年轻很漂亮，就好像是一下子年轻了20岁一样。就是这么一个非常偶然的事情，就让他觉得，哎，少女的鲜血可以让自己永葆青春。于是他当场立马就命令身边的仆人们赶快把这个拔他头发的这个女仆呢给扒光了，然后啊把他的这个身上都给割破，扔到一个大桶里，然后他自己呢就在这个桶里边，哎，给自己全身进行美容。于是从此之后，从1600年到1610年这10年当中，他派人故意啊以非常丰厚的工钱作为报酬，引诱附近村庄里的少女来他的这个城堡里边当他的仆人。把这些少女骗到城堡之后，他就把这些少女抓起来，对他们施行一些酷刑，自己啊先搞一些乐子，让自己高兴一会儿，然后呢玩够了之后，跟杀猪杀驴一样，把这些女孩就放到屠宰场里边全都给杀死，把他们的血都给放出来，自己呢要么是直接喝，要么是拿这些血来洗澡洗脸，以此来保证自己这个美丽的容貌。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城市里最有魅力的或许不是整洁的街道宜人的环境，而是当矿泉水瓶横在路边时，会有人把它捡起来放进垃圾箱。城市里最赏心悦目的或许不是车水马，
3: 您先过吧，
4: 谢谢。
2: 城市里最温暖的或许不是图书馆和咖啡屋，
3: 您先过吧，
4: 谢谢。
2: 城市里最温暖的或许不是图书馆和咖啡屋，而是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一定会有人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
3: 大爷，您是不是找不到家了？我送您回家。
2: 文明是我们身边最璀璨的色彩，文明是城市中最宝贵的传承，让我们携手并肩，一起用文明打造城市最美丽的风景线。
5: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0: 在这个巴特里夫人开始这样大开杀戒的初期啊， 他呢曾经

他就威胁这个牧师啊，让他不要问太多，也不要往外说，同时命令他要继续啊给这些尸体呢秘密的下葬，秘密的做一些仪式。但是慢慢的，因为这个尸体啊实在是太多了，同时呢好像啊也没有什么人发现这个巴托里夫人有什么异常，所以时间长了，慢慢的呢，很多尸体在埋葬的时候啊就不那么谨慎了，甚至有一些尸体随便的找个地方挖坑直接就埋了。再到后来呢，因为他杀的人越来越多啊，没有那么多的普通人家的女孩子供他用了，于是呢他甚至开始直接去诱惑诱骗那些低层贵族家里的孩子。但是啊，咱们都说是没有密不透风的墙，这越来越多的女孩失去消息，杳无音信，当地的村民们慢慢的就感觉不对劲了。人们发现好像这些女孩啊都是在去了城堡之后，哎，慢慢的就没信了，就消失了。终于在1910年这一年，有一个女孩侥幸的从城堡里边逃出来了，出来之后啊马上就向国王报案了。最终匈牙利的国王在了解情况之后下令逮捕这个巴托里夫人。在1610年12月30号这天晚上，卫兵们带着家伙直接就冲进了城堡大门，逮捕巴托里。不过来到巴托里夫人的房间之后，这些卫兵们是捉着实实的吓了一跳啊！进门第一眼就看到了一个女孩的尸体，这个尸体血已经流干了，除了这个尸体之外呢，旁边还有一个还没死还喘气的女孩被绑在那儿，身上被扎了很多洞，整张桌子到处都是血。另外呢，在地牢里他们还发现了更多的其他的女孩，有的人的身上被扎了很多洞，还有的人身上被打的是伤痕累累，虚弱的坐都坐不起来了，嘴唇都白的。最后呢，在这个城堡的下面，哎，他们还发现了几十个年轻的姑娘，这些姑娘看起来哎，应该都是被放干了血以后扔到这儿的，啊，有的人呢死了，有的人甚至还活着，在那儿啊，很虚弱的在那儿哀嚎呢。当时啊，卫兵数了数，在这个地方就光是已经死的女孩的尸体就有50多具，就这还不算那些还没死的，不算那些已经被埋的、被烧毁的。最终呢，因为当时判的也比较紧张、比较匆忙，所以当时判定是伊丽莎白犯了80起谋杀案，啊，这是已经确定了死者身份的有80个。不过呢，当时啊，这个制度也是比较特殊的，因为他的这个身份呢是贵族啊，所以当时法律规定啊，贵族不能判死刑，就给他判了一个终生监禁，把他关在一个小黑房子里啊，这个黑房子也是曾经他虐待自己仆人的一个地方。不过呢，很快4年之后啊，关了4年多，他就死在这个房子里了。据说当时啊，人们给他的这个尸体下葬的时候，因为村民们都恨他呀，引起了很多次暴动。那后来实在没办法了，把这尸体送回到了巴托里家族在匈牙利东部的一个地下墓穴里。不过呢，后来据说在1995年的时候呢，人们又把这棺材给挖出来了，但是当时人们一看他的这个尸体呢不翼而飞了，不在棺材里，不知道去哪儿了，哎，这也是一个未解之谜，到现在呢人们还没有查清楚。那么说到这儿啊，吸血鬼女伯爵的这一生我们是大概了解了，说冷酷、无情、没人性，这些词形容他呢再合适不过了。那么他到底这是有多么残忍啊，没人性到什么程度啊，对那些可怜的女孩们都做了些什么呢？哎，咱们在前面没有细说，那咱们在这儿呢就给大伙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呢，在冬天的时候，他会把一些抓来或者骗来的女孩子呢带到雪地里，把他们的衣服扒光，然后不断的往他们身上泼冷水，直到说这些冷水因为天气冷在他们身上直接冻住了，哎，不泼了，然后眼睁睁的看着这些女孩慢慢的被冻死。再比如在春天，春天哎，万物复苏，小树啊、小花啊发芽了、开了啊，小动物们呢也都出来了，这个时候啊，他会把一些这个女孩

领到这个树林里边，也是把衣服扒光，然后呢在他们身上浇上蜂蜜，浇完之后绑在这个野外的小树林里。人身上都是蜂蜜啊，哎，很多虫子啊之类的就会过来吃，哎，慢慢的虫子多了，把这些女孩身上的皮肤都给啃掉了。这个过程啊很漫长很痛苦，咱们很难想象。哎，他呢就会看着虫子们把这些女孩慢慢的给吃掉。另外还有一些更残忍的方式啊，比如咱们小时候都看过《还珠格格》，里边呢有一个镜头，说是容嬷嬷用针扎这个小燕子的指甲缝，哎，这个巴托里夫人她就爱这么干。再比如啊，听见有的这个女孩惨叫了或者求救了，她就派人用这个线啊，把他们的嘴给缝起来，等等等等。另外呢，除了单纯的虐待，咱们前面还说了，他还经常的参加一些邪教的仪式，他用这些女孩呢，也经常来举行一些仪式，目的呢，都是为了让自己永葆青春。像是什么活人祭啊、喝人血之类的啊，经常出现。到了后期啊，为了每天都能够喝上人血，他甚至发明了一种叫做铁处女的刑具。这个铁处女啊，是一种非常残忍的刑具，是一个人形的铁笼子啊，具体这个形状呢跟这个人形棺材差不多。然后呢这个笼子它是分成两半的，里面呢有很多突出的长钉子，哎，把人们绑在这个里边之后呢，人进去把两面一合，这个很多钉子就会扎到这些人的身体里。然后因为这个钉子它是有长有短，哎，一般来说呢都是手腕那个部位比较长，所以先扎到手腕里，然后呢慢慢的扎到脚脖子里，再之后就是脚、眼睛、肩膀、屁股等等。而且更残忍的是，这个东西呢它不会立马把人扎死，它钉子也不是特别长，所以说不足以致命，哎，顶多呢就是扎进去这么一点，让人正好就是够流血，人们够惨叫了，扎到这个程度。那么在这期间呢，这里边的这些少女们就会不停地发出惨叫啊，有时候叫好几天才能够慢慢的死去啊。一般来说等里边的人死的时候，他们体内的这个血流的也差不多干净了。所以说这个女伯爵她就是这样把这些抓来的少女们关到这个铁处女里边，用这个东西呢来榨取人们的鲜血，由此啊他的这个残暴嗜血可见一斑了。那么了解了这么多，咱们肯定啊就好奇了，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个女伯爵变成了这么一个臭名昭著的吸血鬼杀人魔呢？咱们在这儿呢总结了三点原因。首先第一点原因，咱们都知道伊丽莎白她是出生在一个庞大的贵族家庭，在当时的匈牙利和波西米亚等等地方，像伊丽莎白这样的贵族呢，他们是掌握着生杀大权的。咱前面也说了，她丈夫送给她了17个乡镇。那么这些贵族之间，他们为了巩固这个家族的权力，让这个利益不被分散，让家族更团结，他们通常呢就会选择近亲通婚，啊，有时候为了联合还会选择联姻。那么伊丽莎白她就是一个近亲通婚的产物。咱们应该都知道，近亲通婚其中一个最大的一个坏处，就是他们的孩子容易出现各种先天性的缺陷。伊丽莎白她就这样，虽然说啊，她的确是很漂亮，才貌双全，但是啊，她的精神其实一直不太正常。至于原因呢，啊，可能是因为癫痫病，也可能是因为其他的神经系统缺陷。具体的表现，他的精神首先来说很不稳定，经常变得神经质，很容易发怒，暴力倾向非常严重，还喜欢杀死小动物以此取乐。生性残忍这四个字啊，放在他身上可以说是很贴切的。然后第二个原因，可以说呢他是受到了家族成员的影响以及一些人的助纣为虐。在这儿咱们可以具体来说四个人。首先是巴托里的叔叔还有他弟弟，他的叔叔是一个撒旦教徒，他的弟弟呢又是一个有名的大色狼。

0: 那么从小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成长，耳濡目染当中就会导致他也同样的去崇拜一些什么邪教了。所以后来呢，他也会举办一些什么活人祭呀、之类的类似的邪教仪式，并且呢慢慢的还养成了性虐待的特殊嗜好。然后第三个人是他的丈夫，我们刚刚也介绍过，他的丈夫呢是一个英勇的军人，但同时呢他也是一个虐待狂，为人非常凶残，性情也十分暴躁，这一点咱们也提到了。他曾经呢带着他的妻子啊巴托里夫人一起虐待仆人，以此为乐，这是他丈夫对他也有影响。另外第四个人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女巫安娜。安娜她跟伊丽莎白一样也是虐待成性，同时呢她也是伊丽莎白的挚友，作为她的左膀右臂存在。伊丽莎白当时干的什么坏事，基本上这个女巫安娜也都参与了，来帮助她举办什么邪教仪式啊，用各种方式虐杀那些女孩啊，甚至还有传言说说这个女巫安娜跟巴托里夫人哎，俩人还搞同性恋，这是第二个原因。然后第三个原因也是他杀人的直接原因，就是为了保持青春和美貌。前面咱们提到了说伊丽莎白长得非常漂亮，号称是匈牙利的第一美人，而且他这个人呢很虚荣而且很骄傲，所以他老了以后啊，有皱纹了，难看了，他不能忍了。所以呢当时在偶然的一次机会，哎，发现这个人血好像可以让自己变得漂亮之后，他就开始迷信上这个想法了，对这个青春美丽的渴望就慢慢的转化成了对少女的鲜血的渴望，从而不断的杀死这些女孩来取血，不管是喝血还是洗澡用血，总之是不断的杀人，不断的取血。那这个情况下本来他就生性残暴啊，现在呢又有了一个不断杀人的理由，于是慢慢的他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吸血鬼女伯爵。那么以上这些就是咱们今天要说的吸血鬼女伯爵巴托里夫人的故事。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我是大碗，好，我们下期再见。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来乖妈妈抱抱，
3: 来快点趁热吃，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水煮大虾，
4: 来到妈身边坐一会儿，妈呀这腿脚啊，
5: 请带上感恩，也让父母跟上我们的步伐。
6: 妈我扶你，慢点儿，
4: 好，
6: 这楼梯有点高。
7: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0: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1: 今天咱们说一起有关同性恋的连环杀人案。首先，这起案子的开端，咱们要从1994年开始说起。

在1994年2月份的一天，新疆昌吉州某个中学的一年级学生唐某突然失踪了。十天之后，这个小男孩唐某的尸体在校园旁边的一个苗圃里被发现了。当时人们来到现场之后啊，发现这个尸体四周的小树苗都被人割断了。再低头看这个尸体呢，也是惨不忍睹，浑身上下都是刀伤，都是血。后来法医仔细检查之后，发现这个唐某身上被捅了100多刀啊。从这个刀伤的数量还有伤口的深度来判断，警方初步认为这个凶手呢，应该是连续捅了几十刀才导致这个受害人死亡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凶手啊，力气应该不够，力气很小，很有可能是一个未成年人。于是根据这个初步判断，警方就把这个案子的调查方向锁定到了唐某所在的学校和班级，看看有没有可能是学校的同学作案。在对唐某的同学调查询问之后，警方得知在唐某失踪之前，他曾经和班上一个叫李义江的同学吵过架。那么有没有可能是两个孩子吵架了，最后孩子脾气不太好，一不小心下手太重了呢？于是警方就来询问这个叫李义江的孩子。那这个李义江也就是咱们今天的主角。李义江当时呢是班上的班长，是老师眼里的好孩子，也是同学们眼里的好班长，对他印象都不错。李义江当时啊对警察说，说前几天啊他确实和唐某因为一些小事吵架了，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友情啊，也毕竟小孩子之间吵架很正常，往往都过一会儿就好了，又和好了，这个很常见。而且李义江说，说唐某在当天失踪的那个晚上呢，他还特地跟他请假了啊。这个情况呢大伙也是知道的，大伙知道都知道这个唐某是请假才走的。那也就是说呢，唐某的死跟李义江好像没什么关系。那再加上李义江平时表现的啊也是非常优秀，和老师同学们关系都很好，回答警方的问题呢也很镇定，不像是说假话。所以警方当时在结合了老师的意见之后，认为唐某的死应该是另有原因。于是警方就放弃了这个线索，调查别的方向去了。那不过后来呢也一直没有什么结果，这个案子就一直悬而未决，直到是8年之后。8年之后，这到了2002年，从2002年的年底到03年年初，这回呢是在北京市，2年之间陆陆续续的发生了6起杀人事件，而且这6起杀人事件都非常相似，警方判断应该是同一个人连环作案。这6起案子怎么个相似法，有什么共同点呢？被害者都是男性，年龄都在20到30岁之间，死的方式都是喉咙被割断导致死亡的。而且凶手作案之后啊很残忍，把对方的这个生殖器都给割掉了。然后这个作案地点有3起是在受害者家里，另外3起呢，一起在宾馆，一起在厕所，另一起是在荒郊野外。那么当时警方在看到这6个案子之后呢，首先他们从作案方式来看啊，又是割断喉咙，又是割掉生殖器，所以警方认为呢，这个凶手应该是一个心理变态。其次在对这些被害者的情况做了详细调查之后啊，警方又发现这些受害者呢都有一些显著的共同特征。什么特征？他们都是同性恋，而且都喜欢上一些同性交友网站，尤其是一个叫紫色男孩的网站，他们都经常去。再加上有的被害者有这个被强奸的痕迹，所以当时警方就从这个线索入手，猜测凶手呢应该也是一个同性恋，或者是一个憎恨同性恋的人，而且呢还是一个心理变态。那么顺着这个想法，这个线索在大规模排查之后啊，终于有一个群众提供线索了。这人说，说他发现
住在这个什么什么小区的李一江，经常和一些不同的男子进进出出。那么这个李一江就是咱们刚刚提到的那个李一江，他长大了，他现在已经23岁了，他是在北京上学，后来打工都是在北京。于是这个李一江他就进入了警方的视线。在对这个李一江做了详细调查之后，警方认为他的行为首先很符合同性恋的特征，而且这些被害者生前都跟这个李一江也都有过接触，确实呢他就是有重大的作案嫌疑的。于是很快在03年的8月9号警方把李一江就给抓获了。那被捕之后，李一江很老实啊，没怎么反抗，把自己的情况和杀人的事实也都一五一十的交代了。这些人确实都是他杀的。这个李一江呢，他是一个新疆人，23岁，一开始啊学习成绩非常好，在99年的时候通过高考，以全市第二名的成绩考到了北京理工大学。一年之后他为了减轻家里负担去打工挣钱，但是呢也因此耽误了大量课程，最后被学校给劝退了。再之后呢，他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通过上网了解到了一些色情网站，这其中呢就包括紫色男孩。这个紫色男孩这个网站上啊经常会组织一些线下的同性恋聚会，那聚会的地点呢一般都定在北京的某个迪厅或者某个酒吧。后来有一次李一江在这个酒吧里就被四个紫色男孩的用户给欺负了，这才最终导致他为了报复连续杀害了六个人。在被捕之后，李一江交代了他的全部的作案经过，其中那个九年前发生在新疆吉昌州的唐某死亡案，李一江也承认那是自己干的，但当时毕竟已经过去了九年了，警察再查证据不足，所以最后这个案子呢也就没有算在他的头上，没有证据嘛。所以咱们在这儿呢只说说他在北京犯下的这六起案子。在这六名被害者当中，前四个是咱们刚说的在酒吧里欺负李一江的四个人，所以这前四起案子李一江都是有目的有计划的去作案的。他一般都是先跟踪啊，跟踪对方来到网吧，在等对方这个下机之后，他在上机通过查询这个 QQ 的号码记录得到对方的号码，然后加上对方好友，说自己呢也是同性恋，最后找借口把他约出来，再把对方给杀死。另外除了这四个，另外的两个被害者呢，李一江也是通过聊天的方式啊达成了一个性交易，然后把对方约出来给杀死啊。只不过最后这俩人呢只是李一江的出于一个报复，出于在这聊天。于是李一江他也注册了一个账号，昵称叫 WSBT、啊、就是我是变态的缩写。然后呢就跟这个收费奴聊天、啊、收费奴啊说自己呢能够当零号啊，就是当受，并且还说自己啊喜欢什么捆绑啊虐待啊之类的、哎、然后俩人越谈越密切，越谈越好，最后呢谈了一个价格，李一江就来到了收费奴的家里。哎，到家之后李一江把这个收费奴给捆绑起来啊，按照他的要求玩这个 SM， 然后呢还跟对方发生了性关系。搞完这些之后，李一江找了个机会掏出来一把提前准备好的西班牙军刀，把收费奴的这个喉咙直接割断了，并且还割下了生殖器。这是第一个被害者的遇害过程。然后看第二个被害者，这个人昵称叫做亮脚帅哥啊，这个人呢也是一个高材生，是一个外语研究生。跟这第一个一样，李一江呢先跟踪，然后上网联系，聊熟了以后，李一江带着军刀来到他家里，然后呢按照之前的套路把对方捆绑起来，发生性关系之后找机会直接割断喉咙，割下生殖器给弄死啊。然后后面的这四个被害者呢咱就不多说了，套路呢都差不多，都是先想办法联系上，然后约出来，再找机会直接给杀死。只不过呢这个后面

0: 随着这个李江越来越熟练，他的手法手段啊也更加凶残了。其中有一个被捅了几十刀，肚子都被挑开了，肠子流了一地啊，那个场景咱们想想都感觉挺恐怖。那么咱们说到这儿啊，咱们肯定都会有一个问题啊，说这个李义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咱们从这些情况当中能看出来，他是一个同性恋。那么他身为一个同性恋，为什么还要杀害同性恋呢？难道就仅仅因为被欺负吗？啊，这个问题啊，就说来话长了。其实呢，通过警方的调查走访，发现在这个同学和朋友眼里，李义江其实并不是一个残忍的变态的人。恰恰相反，同学们对他的印象都非常非常好。根据同学们的描述，说李义江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很和善，很友好，而且呢还会做饭。啊，据说有一次啊，他们去一个同学家里玩，啊，李义江呢主动提出下厨房要做饭，然后呢做了一个新疆特色大盘鸡，啊，还专门给这个同学的妈妈做了一份拉条子。哎，大伙一尝，这手艺确实相当不错。那除了人好会做饭，人们还说啊，李义江是一个很懂事，很让家里省心的孩子。那根据人们的回忆，说到了大一下学期的时候呢，为了减轻家里负担，李义江就经常出去打工。啊，在最开始他就找了两份工作，在两家肯德基给人负责炸鸡。当时朋友们看了不理解，都劝他不要这么辛苦。因为在这个大学里边打工的一般都是家庭比较贫穷的学生，可是呢看着李义江啊，这穿戴什么的也不像是太穷。可是呢李义江说了，说啊，哎呀，不想花家里钱，而且打工呢也是一种锻炼。这个初衷很好，不过呢后来也就是因为打工他耽误了学业。其实一开始刚入学的时候呢他成绩非常好，可是慢慢的为了挣钱，他就没时间上课了，那只是偶尔的回学校看看这些朋友们。据说后来李义江自己呢还做了一个小买卖，卖衣服也挣了一些钱，所以当时经常的回来请这些学校的朋友们出去吃饭啊，一起喝酒去酒吧。也因此呢，同学们都说他是一个很重义气的这么一个人。
1: 城市流动的音乐节奏，脚步放慢的回味停留，流行、时尚、经典，无缝衔接，质感音乐，纯粹听觉，犀牛电台 ，Good Music for You。
0: 另外呢，说到李义江生活当中的一些爱好，同学们都说啊，这个人兴趣爱好很少，平时呢，也就是爱喝点酒。啊，喜欢小二锅头，曾经有几个月的时间呢，每天都到这个学校门口的大排档一块儿喝酒聊天，每天一瓶，有时候喝多了回来躺下就睡啊，也不闹。另外当时啊，有很多的学生没事的时候都喜欢去这个网吧玩游戏，但是李义江呢他不爱玩游戏，也不爱上网，可是有时候呢大伙都去网吧了，他一个人也没意思啊，也就跟着去了。不过去了以后呢他也不玩，就是在那儿坐着上网跟人聊天。那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偶然的机会他了解到了那个紫色男孩这个网站，也由此就改变了他的命运。不过呢，说到这个同性恋的问题，李义江的同学们其实都是知道的啊，都知道他是同性恋。据说呢是因为曾经有一个姑娘喜欢李义江，长得还不错，挺高，追了俩月，但是李义江啊就是不为所动，就是不从。啊，当时大伙呢就开玩笑说，李义江你是不是同性恋啊，这么好的姑娘都不要。哎，他当时啊也不反驳。啊，后来大伙有一次认真的问起来了，他才承认说自己啊确实是同性恋。而且据说啊，李义江后来退学之后呢，有一次回来看这帮朋友们，还带了两个看起来很娘的男人。这基本也就可以确定他真的是一个同性恋了。啊，以上这些，这就是同学们眼中的李义江，不是一个坏人，相反人还不错，只不过呢是一个同性恋，但是大伙也都不介意。 那么从刚刚同学们提供的这些信息当中，我们不难看出来，黎江呢好像还真就不是个坏人。如果没有小时候那起案子的话，我们甚至可以说他是一个好人。那么他之所以后来变成了一个连环变态杀手，其实这里面的原因也不只是他被同性恋欺负了，不是这么简单。具体来说呢，被欺负只能说是他成为连环杀手的一个导火索，一个直接原因。而根本原因其实呢是有很多方面的，咱们分成三个方面来详细说一说。首先第一个方面是家庭原因。咱们知道黎一江是新疆人，但是呢他其实并不是在新疆出生的，他是在北京市的门头沟区出生的，从小和他的姑姑在一起生活。他姑姑对他非常好，照顾得无微不至，所以他的童年非常幸福，非常开心。不过后来从中学开始，黎一江就回到了新疆，回到了父母身边啊，回到了新疆的昌吉州。但是呢回到父母身边之后啊，他并没有感到很幸福，反而是失望还有痛苦。为什么呢？首先他的母亲有严重的精神病，当时经常犯病，而且一犯病对他就是拳打脚踢，那么长此以往，时间长了，这就使得他对女性产生了仇恨心理。本来李一江小时候就内向，接触的女生很少，那现在自己最亲的女人都成了这个样子，等于说就彻底颠覆了他对女性的印象了。其次呢，他的父亲，他父亲因为生活压力太大了，李一江的母亲是精神病，李一江上边还有俩哥哥，三个孩子，他父亲压力很大，所以慢慢的经常喝酒缓解压力，可是时间长了得酗酒了。而且呢他爸爸酒品不好，喝多了以后爱打人，打谁呢？家里没人，打他母亲或者打李一江啊。李一江有俩哥哥，但是呢毕竟不是从小一块长大的，感情比较淡啊，平时母亲犯病或者父亲打人了，俩哥哥早就先跑了。也正是因为他的这个父亲和哥哥的这个行为，就导致他对男性也产生了一种不信任和憎恨的心理。可以说在这个时候啊，黎一江在家里是处于一个孤立状态的，一方面因为哥哥的生疏，一方面呢因为父母的特殊情况，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由此产生的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把自己给封闭起来了。这些原因就导致他这个心理开始逐渐扭曲了，他害怕身边的人会讨厌自己，会厌恶自己，他也不允许身边的人背叛或者伤害自己。他这一点呢就跟咱们之前说的那个杰弗瑞达莫一样，一旦身边的人要离开他，他就立马会变成一个杀人魔王。这是第一点，家庭原因。第二个方面是他矛盾的性取向这个原因。黎一江在小时候曾经被一个男人性骚扰过，再加上他的家庭原因，就导致他最后慢慢的变成了一个同性恋。可是他自己啊，他不能够接受这个事实，这个问题一直让黎一江感到非常苦恼，他甚至经常用一些锥子刀子来伤害自己的生殖器。最开头咱们说的1994年2月发生的唐某被杀案件，这起案子之所以出现，就是因为当时李一江已经出现了扭曲的心理以及萌芽当中的同性恋的倾向。根据李一江后来的供述，他说当时情况是这样的，唐某和李一江关系本来是不错的，至少李一江对唐某是非常亲近的，很喜欢的。可是呢那几天不知道什么原因，唐某突然不理他了。那李一江发现这个情况以后，先是很难过，后来非常生气，认为唐某背叛了自己，所以一气之下就把唐某给杀死了。那后来警方在问他的时候，他还很生气地说，你背叛我，我就要你死。那这句话呢，其实也是黎一江他扭曲心理的一个最直观的体现。这个情况其实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家庭对他产生的不好的影响。因为一个人的世界观的建立， 包括对于性别的认同，最早

就是从家庭开始的。但是李江的家庭又是一个悲剧，因为母亲他对女性的印象都是不好的，因为父亲和哥哥他很怕别人抛弃自己。那么家庭这样的大背景最终就促使他选择了一条扭曲的人生之路，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是他坎坷的人生经历，童年时期的各种遭遇那咱不多说了，刚都说的差不多了。来到大学之后呢，李江终于是离开了那个悲惨的家庭了。不过在这几年当中，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找到了紫色男孩这个网站。通过紫色男孩，他又了解到了一些同性恋酒吧。后来在一次在酒吧喝酒的时候，他认识了一个改变他命运的男人，这个人叫唐建霄啊，当然这是化名，真实姓名咱不知道。当时俩人认识的当天晚上就发生了性关系了，之后呢，李一江就被唐建霄包养了。为什么说是包养？因为后来李一江卖衣服的本钱都是唐建霄出的。那么在这个卖衣服的过程当中啊，李一江又认识了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叫娜娜。这个娜娜是个好姑娘，她在了解了李一江的经历还有性取向之后，非常同情也非常理解她，并且还尽力的去引导李一江的性取向。后来娜娜也成功了，并且和李一江幸福的生活在了一起，而且李一江呢也由此得到了心理上的满足，因为他终于能够正常了，喜欢女孩了。不过呢，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一个意外。李一江虽然跟娜娜在一起了，但是他和唐建霄还是包养与被包养的关系，他还是依赖唐建霄的。咱们客观来说，这个时候的李一江呢可能已经属于一个双性恋了。不过呢，他渐渐的也发现问题了，他发现唐建霄对自己好像不上心了，不那么喜欢了，而且还经常的把自己呢介绍给他的一些其他的同性伴侣。这个情况让他非常难过，他又一次感觉自己被背叛了啊，跟当年那个唐某一样。同时呢，也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李一江在一家同性酒吧里买醉的时候，被偶遇的四个男同性恋给灌醉了，并且把他强奸了。这个事儿就使得他的心理承受能力达到了一个极限，他要报复那些欺负他的人。他知道自己呢在这个情况下已经不能够跟娜娜再长相厮守了，所以当时在杀死第一个人之后就跟娜娜分手了，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后来根据李一江的供述，他在杀死四名欺负自己的同性恋男子之后啊，突然感觉到了这个报复的快感，而且呢还感受到了杀人的快感，他希望继续通过网络再寻找其他人再杀死。于是后来他又杀了两个男同性恋，这也就标志着他已经从简单的报复行为转变成了一个享受杀戮的连环杀手了，从一个受害者变成了一个罪犯，一个杀人魔王。最终在经过一系列的审判过程之后，李一江被判处了死刑立即执行。在03年8月20号上午，李一江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据说临行前，李一江在法律文书上按下手印的时候啊，还很礼貌地说谢谢法官。就这样，这个曾经以优异成绩从新疆来到北京的年轻人，由于家庭背景的不幸和色情网站的影响，两年之内连杀六人，刚刚23岁就走到了生命的终点了。到这儿，李一江这起案子咱们也说完了。这起案子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有很多，除了营造一个良好的家庭氛围之外，另外一点应该就是我们要如何去对待像李一江这样的同性恋人群，如何避免他们受到伤害。

0: 虽然现在我们对同性恋的了解越来越多了，但是否定的声音呢仍然是占大多数的。这样的情况就必然会导致同性恋的相关人群会从地面上转入到地下或者是半地下状态。另外呢，同性恋人群的这个个体也是纷繁复杂的，像李一江这样内心充满矛盾但是又没有办法发泄没有办法倾诉的人有很多，因为没有人愿意听他们的心声，他们也不能也不愿意跟身边的人说，即便说是最亲密的朋友。这就是本来就属于弱势人群的他们更加弱势了，也更容易发生危险。就像李一江一样，他本质上其实不是个坏人啊。就像当年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长贾连春法官说的，毕竟我们不能以自己的标准去衡量每个人的内心世界，同性恋者有属于他们自己独特的内心感觉与感情触觉，如果这感情是纯洁的，为他们双方可以相互寄托与信赖的，我们没有必要以性别来判断是非。如果同性恋行为没有对社会和他人造成危害，我们就没有禁止他的理由。支持宽容对待同性恋，是因为同性恋者跟其他人一样拥有同样的公民权利和尊严，但由于同性恋问题导致的刑事案件尤其是恶性案件越来越多，同性恋犯罪对国家的法律、社会的伦理道德和个人的生活观念都提出了挑战，越来越严谨和完善的中国法律应该正视这个问题。的确，也许社会对同性恋人群的宽容越多，关于同性恋问题引发的案件也就会越来越少了。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咱们就说到这儿，我是大碗，咱们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AI 主播小鹿请大家继续关注明天的节目，再见。

0: 在收听的是陆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6月30日，国家电网有限公司陕北到安徽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7月1日启动。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自7月1日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7月1日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阴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沉浸在这惬意放松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午后

人们很难界定青蛙属于何种风格，甚至于很难把他们的每首歌归于何种音乐类型。与内地无数跟风之作相比，青蛙更容易让人们记住歌曲的内容而非歌曲的形式。接下来我们听到青蛙乐队带来的《在希望的田野上》。

微笑旁伸个懒腰，在午后暖暖的阳光沐浴下，感受都市生活，聆听身边的故事。午后慵懒时光，我们在犀牛电台等。

0: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
1: 多么的悠远。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已经下单你们家的便当饭盒和餐具，请尽快发货哦，因为我要自行分餐，自己带饭上班。
3: 亲，保温桶还有电热饭盒记得一定给包装好，尽快发货哦，因为我也要带饭上班，自行安全分餐。
4: 亲，自加热米饭系列每个口味我都已经拍好，尽快发货啦，上班带饭，自行分餐最简单。
5: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6: 自行分餐，你我共治共享。

人生的梦想之路，请你坚持走下去，挺胸抬头向前进。尽管路上会孤独，会感觉劳累心酸，但别轻易就去放弃。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杨培安，《梦想从新开始》。

马上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情网》出自于当年翻身的1993年的《吻别》，而且张学友说，本人喜欢这首歌的程度要超过《吻别》。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7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53%。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9度，最低温度30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1: 有的时候分手真的不用发生什么惊天大事儿，对于女生来说，从来都只是细节里的爱情。你渐渐不再耐烦的语气，你越挂越快的电话，你越回越少的短信了，他们慢慢的积累，最后呢，在某个你不在意的小小细节里，感情分崩离析。爱是积累来的，不爱也是的。分享来自阿杜，爱字怎么写。

开音响，由心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惫的心灵。悠然动人、小气的下午时光，宛如浪漫嘉年华般，记忆带鲜活，印在脑海里。心有电台。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漫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路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2: 犀牛电台，全方位满足你的听觉和

面等你来听。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悠远。1995年的时候，窦唯发行了一张个人专辑，名字就叫做《艳阳天》。那这张专辑呢，是他音乐风格完全转变的一个标志吧。因为我们原来熟悉的窦唯呢，是那种很金属的、很摇滚的感觉，而这张专辑的每一首歌呢，都像是梦中传

沿着旅途的脚步，唱响心中的旋律。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0: 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边走边唱，与音乐为伴，让旅程更加美妙动人。
1: 将会听到的是来自于曾经唱了很多琼瑶的连续剧的主题歌而出名，而且呢也是跟姐姐同在歌坛的江淑娜，这首歌为大家带来《醉人》。

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

接下来的这一首作品呢，是来自于金曲 作曲人小安来打造， Elva 很甜腻的唱腔，唱出的是热烈小女生的可爱和调皮。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萧亚轩带来爱不离手。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稀里哗，我从不抽烟，但进一次火场就相当于一次性抽了一条烟。火场中最可怕的不是火焰，而是浓烟。火场中的浓烟往往与高温以及有毒气体相伴，会导致呼吸道灼伤、中毒窒息。你们知道吗？每一次看到火灾事故中那些家属们的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眼泪，我是多么希望你明白，那些血泪凝结的惨痛经历本可以在消防常识学习后避免，本可以在你紧急时刻护佑你的安全。可是
2: 掌握消防常识，珍爱宝贵生命，请从此刻开始。

0: 车马穿行，来驹过隙，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心灵电台，暖心陪伴。
1: 这一首经典歌曲是在台湾民谣的时代推动人李寿全的歌曲当中是特别重要的一首歌。这一首歌呢是为那个年代留下了无法抹去的回忆，也是有相当多的人翻唱。我们来听到这首唱着小人物的歌曲，蔡琴翻唱张三的歌。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这一首作品来自于有着成熟细腻的音乐风格也深受听众喜爱的陈明，他准确地把中国民族音乐的内涵和现代流行歌曲的演唱方法相结合，所以他所演唱的歌曲都是让人回味无穷。这一首爱情歌曲《我在飞》。

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7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53%。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9度，最低温度30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此刻继续为你送上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于2010年孙楠发表《活得美好》这一张专辑，超时收录了有14首的歌曲，其中很多歌曲呢都是量身定制。而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舞曲，感觉强烈的节奏，其实听起来是成熟男人的孙楠也显得很年轻。我们来听这一首《Happy Hours》。

0: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1: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呢，就是几个充满着神思和懵懂的草原男孩用单纯却炙热的理想成立了厄尔古纳乐队。我们将会听到的是他们把自己的音乐在整个歌坛奠定出了不可动摇的新民乐的地位。那接下来我们听到厄尔古纳带来这一首毕业

0: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清明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1: 5 4 3 2 1

0: 新老板，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长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风来，
3: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2: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3: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2: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3: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2: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4: 接下来我们要为各位送上的这一首作品，可能在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是一个人生活，可是一个人不一定就会不快乐。品冠将这一首清新疗愈的曲风传递给所有的朋友，不管单身还是在寻求自己幸福路上的人，都能够享受当下，在一茶一饭当中找到有一种幸福叫陪自己吃饭的感觉。来听一个人不一定就不快乐。

让声音成为旅途的伴侣，带你穿越城市的喧嚣，走进音乐的温馨世界。这里是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 87.3 边走边唱，让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享受美妙旋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正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2026年暑期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开通，详讯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一日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轿跳图前增加旅客列车106列。29日0时12分，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截至29日14时，此次地震因灾受轻伤15人。详讯国际能源署最新发布的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近30%。眼下，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3: 学法不犯懵，懂法不踩坑，用大白话讲透身边法律事，守护生活稳稳幸福。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法不迷糊。学法不犯懵，懂法不踩坑，用大白话讲透身边法律事，守护生活稳稳幸福。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法不迷糊。
4: 肖像权许可合同可以任意解除吗？当事人对肖像许可使用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任何一方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肖像许可使用合同，但是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对方。当事人对肖像许可使用期限有明确约定，肖像权人有正当理由的，可以解除肖像许可使用合同，但是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对方。因解除合同造成对方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肖像权人的事由外，应当赔偿损失。我是主播九恒，更多法律知识请持续关注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法不迷糊。
0: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面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5: 温暖呈现。
6: 让文字成为脚步的延伸，让阅读成为诗意的栖息地。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

们穿梭在时光的流里，那未读完的故事，在路上，在街角，在窗前，成为丈量城市的另一种维度。现在就让我们戴上耳机，走进今天的节目，去感受读书

河北会发生什么？是奔跑的中国速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标注，是新能源点亮新生活，是舌尖上的安全保证，是三代人58年的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型。

0: 扬中，记录转型征程的步步跨越，见证砥砺奋进的翩翩新章。
1: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缕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陪伴着。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7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53%。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9度，最低温度30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只有一个，
1: 只有一个。
0: 3, 2, 1, go！ 这里是最有态度的新人电台，音乐最有新能量，给你不一样的音乐时光。
2: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3: 路前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豪逛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华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87.3 路前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读某本书时，身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优美的旋律。随着书页的翻动，那些沉重的、轻盈的，都在音符与文字之间碰撞。我们现在搭配上下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又会想起了哪本书呢？捧书墨上一直与你

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0: 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现在是下午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7月1日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国家统计局消息，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超过20万亿元。2026年暑期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开通，详讯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6月30日，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西石高铁建成通车后，西安东站至汉口站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国家医保局消息，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爱您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温暖呈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捧书陌上。现在我们闭上眼睛，去感受在一列火车上，而窗外是

0: 是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
1: 可在我骑车的时候，
0: 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2: 哎呦，爸爸慌。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2: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1: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3: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4: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荡漾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墨上继续陪。

0: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1: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2: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7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53%。

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9度，最低温度30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能感应到我吗？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好书陌上，心有电台，温暖呈现。

0: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1: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2: 无所谓，
1: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2: 拿着太沉，
1: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2: 下车再买，
1: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2: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3: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清明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0: 想听可以燃爆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你的书架永远有一本书，你的歌单永远有一支曲，在某一个时刻悄然相遇。我是主播高坤，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这场文字与音符的浪漫相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一起互动了，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le 在线收听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不喜欢的事情做完，这样就有时间做喜欢的事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3: 下午的时间是7点整，首先关注石家庄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今天石家庄的天气晴，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7度，窗外的实时温度37摄氏度，东南风1级。明天晴天，最高温度39度，最低温度30度。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爆炸》。欢乐下班路，快乐加速度。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17:01，问候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小梦。这里是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大爆炸，每个工作日下午的17点到19点这样一个时间段，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人世间吃喝玩乐的那些事儿。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之后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三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周四，闻声而来，说说那些安静的田园系的歌。微信搜索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发微信我就可以收到了。今天的第一首歌，好妹妹乐队的《白云无尽时》。

0: 曾经以为老去是很遥远的事，突然发现年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1: 曾经那满头白发，
2: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珍惜奋斗时光，不负美好韶华。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哎呦呦呦，你发我发，他发大家发，这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
3: 你转我转，他转大家转，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2: 你吵我吵，他吵大家吵，自媒体的时代向信息那边扩散。
3: 添点油，
2: 我加点醋。
4: 信息传播不是炒菜做饭，添油加醋只能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河北省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单纯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常常一个人对自己说晚安，多想能有一同面对黑夜的伴。或许你我之间隔着一片大海，而我这里

0: 当光与影开始交相辉映，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29日，2026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比赛中，18岁的中国选手严子怡以67.44米的成绩夺得女子标枪冠军。29日00:12，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截至29日14:00，此次地震因灾受轻伤15人。7月1日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7月至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

0: 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国家航天局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国家医保局消息，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咖啡要加糖，可乐要加冰，但是音乐只爱原味的。原味音乐，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3: 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4: 感受音乐的纯粹魅力，品味生活的原味滋味。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原味音乐带您进入一段纯净而动人的音乐之旅。

情在流动，快乐的音符在跳动。工作日的晚间七点钟，音乐嗨一点，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享受原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3: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2: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3: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

0: 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心流电台，做自己喜欢的你。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慢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路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

探寻音乐的灵魂之旅，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音符的魔力，品味纯正的音乐风情。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心跳，感受音符的温度，享受真正的原味音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之下，欣赏清香的夜晚。现在是晚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7月1日启动。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6月30日，内蒙古锡林浩特与呼和浩特坚守开动车组列车，标志着锡林郭勒草原进入动车时代。29日，我国纬度最高，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投产发电，标志着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重大突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于7月1日向社会

0: 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国家医保局消息，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心灵电台。
2: 想要轻柔音乐，想要就在一首歌里。

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夜晚的时间，灯火辉煌，夜色阑珊。走进声音的世界，听听音乐，聊聊心情。

0: 做你的铠甲，让音乐带你勇闯天涯。
1: FM87.3，路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让好听的歌曲陪伴在您的身边。

0: 是白天，是才华。有且真相，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0: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晴，西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9度，最低温度29度，东南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想听可以燃爆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手机 App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000000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2: 人社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3: 气象部门预计7月份我国多地降水偏多，将出现4次高温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2: 俄罗斯称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境内51处地点遇袭。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000000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7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5: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4: 7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6: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乃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4: 7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7: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呢，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顺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4: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副主任卞晓云：
8: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4: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9: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4: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刺弹扎西。
10: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4: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11: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4: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同。
12: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4: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0: 副主任林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0: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2: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0: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现在起到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集中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五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经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一件事等，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校服务。同时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尽早就业，密集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恽东来表示，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提供一人一策实名帮扶服务，确保服务不断线。
6: 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离校前就会同教育部门为每人提供针对性岗位，离校后组织党员干部结对帮扶。未就业的毕业生呢，可以登录人社部的官网，搜索求职登记小程序，也可以到人社部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登记求职。我们将为大家提供1131的实名服务，也就是呢，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见习的机会。
0: 随着2026年暑运开启，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交通部门提升运力，创新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上午9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的无陪接待站里，不少家长和孩子正在等候值机。 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康新仪介绍，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机场全新升级的无培接

0: 代站于7月1号正式上线，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孩子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全流程。
1: 家长在值机端口扫二维码，可以把小朋友的信息直接录入，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数字同行这个小程序上，家长可以实时监控。
0: 今年暑运，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01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5.6万架次。各大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新增多条草原、海滨及国际直飞航线。一家航空公司航空产品开发业务负责人钱家辉
2: 将新开通嘉兴至银川、乌鲁木齐、嘉兴至天府、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10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3: 高铁扬州东站这两天聚集了许多大朋友小朋友，既有举家出游的家庭游客，也有回老家过暑假的小候鸟，还有趁假期外出实习积累社会经验的大学生。
4: 因为小孩子喜欢看大海，去吃吃那边的海鲜什么的。
5: 晚上回老家坐高铁非常的快。
3: 扬州东站副站长徐长胜介绍，暑运首日车站发送旅客约2万人次，以亲子出游为主，学生客流明显增加，预计本周末起客流量将持续攀升。
6: 我们扬州东增加了8趟班客列车，从整个今年的暑运来看，沿海城市我们山东方向青岛热照啊、连云港几个方向还是比较热门的。
7: 暑运开启，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近日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串联起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将鸡西至漠河两地通行时间从10余小时压缩至3小时以内。旅客赵阳：
8: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2个小时就到了。
7: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有力支撑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蓬勃发展。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
9: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的增收。
1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欧双方将于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此外，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谈及近日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12: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3个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11: 何亚东还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此次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12: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13: 今天起，华北、黄淮一带开启高温模式，多地气温将创今年来新高。烈日炙烤下，各地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天起，新一轮高温影响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7月3日至4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针对高温带来的电网负荷高峰，石家庄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国网晋州市供电公司运检部主任王慧。
14: 我们坚持能带电不停电的原则，利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为大负荷线路安装配电自动化装置，保障夏季电力供应可靠。
1: 此外，电力部门对关键设备开展人工加视频加无人机特巡特护，组建跨区支援应急抢修队伍，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管理师武健。
15: 我们组织开展了多轮次高温大负荷应对应急演练，并适时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负荷走势，充分发挥新能源保供支撑作用，确保成功应对本轮大负荷考验。
11: 未来五天，河南大部将出现高温天气。7月5日，鹤壁、焦作、新乡等地气温预计突破40摄氏度。郑州市单日供水量屡创新高。在郑州水务集团智慧水务调度中心，供水调度管理员刘玉正紧盯智慧监控大屏，动态调整水厂水泵运行负荷。
16: 我们依托智慧水务的系统，全天候的监测我们500多个管网的压力监测点，加密我们从水厂管网再到用户末梢水水质检测频率。我们近1000名的一线抢维修人员24小时待命，用高效服务解决各类的用水问题。
7: 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至7月4日，忻州、晋中、太原等地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太原，洒水车、湿扫车及时开展洒水、湿扫作业，缓解高温对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17: 我们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对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我们增加作业趟次。
7: 太原城管部门还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缩短连续户外作业时长，增加轮换频次。太原市智慧环卫综合监管中心工作人员武文慧：
18: 针对夏季垃圾衣服特点，我们增加生活垃圾清运频次，对重点商圈、居民周边垃圾箱实行随满随清，日产日清。
10: 本台消息，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5点起，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两到三天。
13: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7月我国天气趋势预测，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公众需防范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和高温热浪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9: 中央气象台预计，7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20: 7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滋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7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19: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7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
21: 预计7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

0: 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1: 高温热浪是七月另一大挑战，四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注重的是合作。
4: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二号称，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一号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美伊下轮会谈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后举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一号表示，以军将在黎巴嫩等地无限期驻留。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2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于7月4号至9号在伊朗和伊拉克5个城市举行。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两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表示，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
3: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俄军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空军当天称，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1号晚至2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机、陆机和海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

0: 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二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当地时间7月1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诺瓦克称，目前个别加油站出现短缺和中断，主要与燃料供应物流变化有关，燃油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民营加油站。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情况，将随市场饱和而趋于平稳。
1: 其他国际消息，由中国交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斜拉跨海大桥，当地时间1号正式开工建设。巴西总统卢拉表示，该项目将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机遇和福祉。
2: 委内瑞拉官方1号表示，该国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1号证实，截至目前共有9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1: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尹玲，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结果，天域再奏，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骄傲。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让时间沉在记忆，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6月30日，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西石高铁建成通车后，西安东站至汉口站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7月1日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国家航天局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7月1日启动。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6月30日，内蒙古锡林浩特与呼和浩特坚守开动车组列车，标志着锡林郭勒草原进入动车时代。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4: 借那一束光，
5: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

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搞到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两道彩虹这首歌呢，是由刘星所演唱，由黄婷作词，刘星作曲，收录在刘星发行于2012年7月10号的 EP《我是你的女朋友》当中。

进入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巡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来自王野的歌曲《让寂寞更寂寞》，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多一分理解，让所有的郁闷和惆怅一去不复返吧。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这首歌《挥挥手》来自于汪峰。汪峰的歌铿锵有力，无论是词还是曲，每一首歌都是那么的靠谱，让人忍不住驻足回望，看看走过的路，想想当年的初衷，端详一下镜子当中的自己，是否还认得出原本的样子呢？

0: 他对食材的要求极高，他的油条成了方圆几公里内的招牌美食。
1: 老板，再来两根油条，还有一碗冻子啊。
0: 夜晚的朝天门码头华灯璀璨，直爽火辣的重庆人在麻辣火锅的香气里享受着一天中最美的时光。
2: 哎，老板，这火锅哪那么香哦？这香辣是香精的哦。
3: 不对哟，我们都是用骨头熬的汤哦，熬了很久，你们能安心吃吗？
0: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舌尖上的中国。

这首歌曲名字特别的有意思，叫做《老是忘了吃药》，来自于歌手林龙炫。他的专辑《怎么开始忘了》当中收录了这样一首歌，在2010年发行的这张专辑。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来自莫文蔚的这首《一口一口》。这首歌呢，收录在专辑《如果没有你》当中。《如果没有你》制作期长达2年的时间，当然也是莫文蔚录制期最久的一张专辑，可谓花尽了心思。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张信哲出生于宗教家庭，他的父亲呢是牧师，由于天天听教会圣诗班练习合唱曲，那张信哲3-4岁左右呢就会唱合唱曲的每一步了，所以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展示出了音乐方面的才华。下面要听张信哲《爱已成风》。

0: 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公益广告转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转播。
3: 瑞蒂，一只标准胶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

0: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 听我的手。
0: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0: 意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吧。
0: 犀牛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歌曲不必太在意，是童安格自己作词作曲和并由他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专辑《一世情缘》当中。那歌曲呢，也是童安格创作当中有明确写歌对象的一个作品。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乐证明自己的存在，以音乐作为桥梁，让聆听者了解自己，明白自己，这就是汪峰。下面呢要听到的是来自于他的歌曲《旅途》。

0: 用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29日，我国纬度最高，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投产发电，标志着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重大突破。6月30日，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西石高铁建成通车后，西安东站至汉口站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2026年暑期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开通。详讯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国家医保局消息，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

0: 添点活力，音乐好心情，相信你自己。
1: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你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泉。

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好音乐和好心情更配哦。

新的世界，犀牛电台。继2015年唱响了《大龄女子》以后，制作人陈建奇和彭佳慧再度合作，用音乐为当代每一位幸福的女子打开了一道呼吸的出口，勾起潜藏在心底的不想为人知的那一点点的痛和渴望。他已放下了惯用美声的诠释，彭佳慧以声代歌，用独白式的沙哑字语诉说着女人们彼此了解的我们的故事。所以我想念我自己，这首歌是一首我懂你，我疼惜你的歌，因为歌里面是我爱你，也送给收音机前很幸福的你。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好听的音乐继续陪伴您，享受独属于您的安静的时光。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4: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3: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4: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3: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4: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5: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0: 车行，来句话戏，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心有电台，暖心陪伴。
1: 林宝鑫算是一个宝藏歌手吧，我第一次认识他就是因为他的翻唱，后来就一直关注着，真的能感受到他是真的喜欢音乐。他的新歌消息是最多的，有翻唱自己的歌，所以对于他我是存有一些私心的。林宝鑫的后腔共鸣很强，很饱满，而且声音是有一点干涩的，给我们一种颗粒感。这一首《会呼吸的痛》也是存满了林宝鑫所有的特色和情感，希望你们会喜欢呀。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1: 李荣浩的歌《乌梅子酱》终于要来推荐给大家了，来让大家共同来体验这一把夏天梅子的酸甜味道。清新愉悦的旋律搭配极具画面感的歌词，简单的几句就勾勒出了一幅幅你浓我浓的恋爱景象，让人直呼这实在是太甜了吧。

0: 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栏目今天播出；区数政局党总支以党员先锋力量激活政务服务效能；白鹿泉乡严阵以待筑牢防汛安全堤坝；102岁革命母亲贾多妮讲述红色故事；鹿泉开放大学秋季招生工作启动，助力市民终身学习。下面是详细内容。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经层层推荐、考察遴选等规范程序，区数政局党总支获评石家庄市先进基层党组织，扎实的党建成效和优质的政务服务得到了高度认可。
1: 区数政局党总支下设3个党支部，共有64名正式党

0: 员。近年来，区数政局牢牢把握党建引领核心作用，以理论武装筑牢思想根基，严格执行第一议题制度，常态化开展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党组专题学习，夯实全体党员理论功底，同时深耕党建服务品牌建设，精心打造全新办政务服务标杆，以党员先锋力量激活服务效能。2025年，区数政局组织党员骨干组建企业陪伴团，下沉企业一线，开展精准服务，服务企业890多家，靶向破解企业开办、项目审批、经营发展等各类难题920多个，落地41个高效办成一件事集成服务套餐，流程整合、材料简化、环节压缩一系列举措，实现办事环节压减 82%， 申报材料精简 60%， 极大提升了企业群众的办事效率。今年以来，区数政局持续深化放管服务改革，创新政务服务模式，针对重点项目建设需求，该局组建跨股市跨业务党员服务专班，深入项目工地，常态化开展上门联合服务，聚焦项目全生命周期手续办理痛点难点，全程跟进闭环督办，推动重点项目提速落地，提质增效。针对群众工作日办事不便的民生痛点，该局创新推出周中预约、周末办事特色服务，根据群众预约事项精准调配党员业务骨干，打通受理、勘验、审批全链条协同服务，对高频复杂事项实行前置指导、错峰办结，有效破解群众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的办事困境，分流工作日办事压力，大幅提升了政务服务精细化、暖心化水平。区数政局将立足新起点，持续深耕党建与政务服务融合发展，以坚实党建根基，助推政务服务工作提质增效。
1: 下一步，我们将以此为契机，坚持党建引领，持续擦亮党建服务品牌，依托党员先锋岗，建强党员队伍，聚焦数据赋能和优化政务服务，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积极释放数据要素价值，以群众满意度检验成效，切实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服务效能，为鹿泉高质量发展贡献数政力量。
2: 入汛以来，白鹿泉乡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全面压实防汛责任，扎实做好巡河巡查、隐患排查、应急备战等各项工作，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白鹿泉乡地处我区西部山区，太平河西支穿乡而过，山洪灾害一发，工作人员在汛期前就对河道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清淤疏浚，确保行洪畅通。进入汛期后，乡村两级河长及巡河员进一步加大巡查力度，实行定时定点巡查机制，重点检查河道堤防、险工险段、跨河桥梁等重点部位。
3: 入汛以来，全乡坚持早部署、早排查、早整治、早准备。截至目前，已组织巡河人员对辖区河道进行了多轮拉网式排查，全力确保安全渡汛。
0: 在抓好巡河巡查的同时，白鹿泉乡全面强化防汛各项措施，对现有防汛物资进行了全面清查和补充，组建了乡村应急救援队伍，常态化开展防汛应急实战演练，同时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规范汛情险情信息报送，确保信息畅通，响应迅速。
3: 下一步，我们将始终紧绷防汛安全这根弦，立足抓实抓细隐患排查、应急备战、值班值守等各项工作，加密重点河段巡查频次，备足防汛物资，建强抢险队伍，全力确保全乡汛期形势平稳可控、安全稳定。
2: 7月1号，区妇联举办“聆听红色故事，传承革命精神”主题教育活动，组织妇女儿童代表到宜安镇马山村探望102岁革命母亲贾多妮，面对面聆听和交流，让红色基因在新时代家庭中薪火相传。在贾多妮老人家中，大家聆听了这位革命母亲讲述当年的故事。贾多妮的哥哥、丈夫先后为革命牺牲，她化悲痛为力量， 全身心投入之前

0: 工作中，敢做军协护理伤员，他还用乳汁救活了重伤员。解放后，加多尼言传身教，引领大女儿、大儿子、大儿媳加入中国共产党。加多尼虽已年过百岁，但精神矍铄，他的讲述让大家深受感触。
1: 听了贾奶奶的故事，我知道今天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我要好好学习，长大后报效祖国。
0: 区关工委副主任曹成群也来到现场，为大家讲述了发生在附近的挂云山六壮士等革命先烈浴血奋战、以少愈多的英勇事迹，重温了那段艰苦卓绝的战争历史。
2: 听了这么多红色故事，我特别受触动。作为新时代的女性，我们要把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传承下去，在工作和生活中也要勇于担当、甘于奉献。
0: 为进一步强化基层党员党性修养，凝聚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奋进力量，7月1号，槐路镇南苑社区组织全体党员开展庆七一特色主题党日活动。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刘振国为全体党员讲授专题党课，他结合自身多年党务工作经历与基层服务经验，用朴实生动的语言回顾入党初心，围绕党员责任担当、群众工作方法、社区志愿服务、基层矛盾化解等内容展开细致讲解，分享扎根一线、服务群众的工作感悟。党员们围绕党课内容交流学习心得，结合社区治理、民生服务、志愿服务等基层工作谈感悟、定目标，纷纷表示要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服务居民的实际行动。
3: 今天的特色主题党日活动让我感触很深。作为刚毕业的大学生党员和新时代青年，我要永葆进取初心，持续夯实理论基础，走出校园，深入基层，虚心向群众学习，主动参与困难帮扶、明实践、志愿服务等活动，发挥青年创新优势，脚踏实地干实事，书写新时代青年党员奋斗篇章。
0: 学历提升、技能精进是个人职业发展道路上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眼下，鹿泉开放大学2026年秋季招生工作已全面启动，为有学历提升需求的市民搭建便捷的学习平台，满足大家在职进修、成长提升的需求。
4: 鹿泉开放大学前身为石家庄广播电视大学鹿泉区工作站，1989年建校，隶属于鹿泉区教师发展中心。学校坐落于北斗西路23号，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捷，校园环境整洁舒适。办学30多年来，学校对接省市开放大学，硬件设施完善，师资力量扎实，不仅能全方位满足本专科教学考试需求，还常态化开展各类社会培训，深耕本地教育领域，为我区发展培育了大批实用型人才。鹿泉开放大学属于国家认可的国民教育系列，学员毕业后获得的毕业证书可在教育部学信网终身查询认证。
5: 我们办学的核心就是服务本地群众，服务地方发展，主打灵活学习，轻松提升，特别适合上班族、基层的工作人员。今年秋季我们开设3个本科专业，分别是行政管理、法学、汉语言文学，专科设有行政管理、法律事务、中文等热门实用专业。
4: 据了解，报考本科学历的市民需具有国民教育序列相同或相近专业高等专科含专科以上学历，报考专科学历的市民需具有普通高中、职业高中、技工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毕业证。本次招生报名截止时间为9月15号。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2: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9度，最低温度29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心游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这些音乐陪您入眠吧。
1: 一直因为外貌而遭人嫌弃的赵传，因为一首《我很丑但是我很温柔》在乐坛成名。本以为之后的生活会变得顺风顺水，但不久以后他的工作室就遭人抢劫放火，不仅14万的现金被盗，还有一位工作人员因此受伤。李宗盛听了他的故事，就写下了这首《我是一只小小鸟》。有请赵传。
2: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

0: 无数安静聆听，像珍贵的老照片一样温暖人心。道一声晚安，那一声晚安里有再次重逢的憧憬。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1: 刘晓慧这个歌手你们还记得吗？刘晓慧，她是90年代香港乐坛红极一时的天后，和草蜢成员苏志威结婚以后，就在娱乐圈隐退了，育有两个女儿。她早些年的一首歌《加减乘除》是今天要来推荐给大家的，是94年的作品。是一点小烈火，请你成友情，把洒脱情怀除去如何？加减乘除，这是最简单的数学算法。如果爱情也能用这样的算法，减去傻念，除去情愿就好喽，你说呢？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音乐好心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歌唱时光。
1: 被称为是气象公主的孟庭苇，这一次舍弃了暴天气，但不变的还是长歌鸣的习惯。除了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在这张专辑里还有另外两首歌，谁的眼泪在飞和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在当年也很流行，可以说是不相上下。在选歌的时候我也纠结了一番，最后还是选择在今天共同来分享这一首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

0: 品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浪漫。西游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历史时光》。
1: 夜里的23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西游电台歌唱时光。夜已经深了，星星都倦了，劳累了一天的你是否正在享受独属于自己的轻松时光？让我们淡淡的去品一杯香茗，诉说自己的故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游电台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

好，我在这里听，你也是。刚刚好的音乐，听过便无法遗忘。犀牛电台，坚持给你更多好歌。这里是 Rhino Radio。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世界很小很小，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很大很大，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谁会消失。星光灿烂的今夜，感谢您倾心守候在心有电台，我是今晚的主播高坤。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着谁，又或者正遇见了谁？开头或是结束，将会是怎样的故事？我们期待着更美的相遇。

0: 听，内容更丰富。
1: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0: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小姐，认识快一年了吧？虽然从未自我介绍一下。

谁忘了呢？好久不见，新做了橘色指甲。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1: 走的时候我叫送我回家，我已经很久没坐电单车，也很久没试过这么接近一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心灵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
1: 忍不住跟着节拍，
0: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1: 懂你的声音。
0: 心游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2: 探索

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2: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看微博微信有哪些独家花边，午餐时间准时开门取小哥的外卖。与其宅在家里发呆，不如外出看看，感受呼吸，释放活力。犀牛电台

想听可以燃爆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四月的唱片，一轮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3: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87.3 陆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不留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修路四月的唱片，激流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3: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好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车马穿行，来句话戏，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梦，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聆听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谢。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3: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小心情出发吧，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

0: 清晨鸟儿的第一声鸣叫，热闹的菜市场，喧嚣的地铁口，拼凑出了城市的温度。你听到了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生活 AI 主播小鹿，陪您度过温馨的时刻。
1: 服从你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行有电台。

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栏目今天播出；区数政局党总支以党员先锋力量激活政务服务效能；白鹿泉乡严阵以待筑牢防汛安全堤坝；102岁革命母亲贾多妮讲述红色故事；鹿泉开放大学秋季招生工作启动，助力市民终身学习。下面是详细内容。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经层层推荐、考察遴选等规范程序，区数政局党总支获评10家

0: 装饰先进基层党组织，扎实的党建成效和优质的政务服务得到了高度认可。
1: 区书政局党总支下设三个党支部，共有64名正式党员。近年来，区书政局牢牢把握党建引领核心作用，以理论武装筑牢思想根基，严格执行第一议题制度，常态化开展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党组专题学习，夯实全体党员理论功底，同时深耕党建服务品牌建设，精心打造全新办政务服务标杆，以党员先锋力量激活服务效能。2025年，区书政局组织党员骨干组建企业陪伴团，下沉企业一线，开展精准服务，服务企业890多家，靶向破解企业开办、项目审批、经营发展等各类难题920多个，落地41个高效办成一件事集成服务套餐，流程整合、材料简化、环节压缩一系列举措，实现办事环节压减 82%， 申报材料精简 60%， 极大提升了企业群众的办事效率。今年以来，区书政局持续深化放管服务改革，创新政务服务模式，针对重点项目建设需求，该局组建跨股市跨业务党员服务专班，深入项目工地，常态化开展上门联合服务，聚焦项目全生命周期手续办理痛点难点，全程跟进闭环督办，推动重点项目提速落地，提质增效。针对群众工作日办事不便的民生痛点，该局创新推出周中预约、周末办事特色服务，根据群众预约事项精准调配党员业务骨干，打通受理、勘验、审批全链条协同服务，对高频复杂事项实行前置指导、错峰办结，有效破解群众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的办事困境，分流工作日办事压力，大幅提升了政务服务精细化、暖心化水平。区书政局将立足新起点，持续深耕党建与政务服务融合发展，以坚实党建根基，助推政务服务工作提质增效。
2: 下一步，我们将以此为契机，坚持党建引领，持续擦亮党建服务品牌，依托党员先锋岗建强党员队伍，聚焦数据赋能和优化政务服务，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积极释放数据要素价值，以群众满意度检验成效，切实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服务效能，为鹿泉高质量发展贡献数政力量。
0: 入汛以来，白鹿泉乡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全面压实防汛责任，扎实做好巡河巡查、隐患排查、应急备战等各项工作，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白鹿泉乡地处我区西部山区，太平河西支穿乡而过，山洪灾害一发。工作人员在汛期前就对河道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清淤疏浚，确保行洪畅通。进入汛期后，乡村两级河长及巡河员进一步加大巡查力度，实行定时定点巡查机制，重点检查河道堤防、险工险段、跨河桥梁等重点部位。
3: 入汛以来，全乡坚持早部署、早排查、早整治、早准备。截至目前，已组织巡河人员对辖区河道进行了多轮拉网式排查，全力确保安全渡汛。
1: 在抓好巡河巡查的同时，白鹿泉乡全面强化防汛各项措施，对现有防汛物资进行了全面清查和补充，组建了乡村应急救援队伍，常态化开展防汛应急实战演练，同时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规范汛情险情信息报送，确保信息畅通，响应迅速。
3: 下一步，我们将始终紧绷防汛安全这根弦，立足抓实抓细隐患排查、应急备战、值班值守等各小工作，加密重点河段巡查频次，备足防汛物资，建强抢险队伍，全力确保全乡汛期形势平稳可控、安全稳定。
0: 7月1号，区妇联举办聆听红色故事传承革命精神主题教育活动，组织妇女儿童代表到宜安镇马山村探望102岁革命母亲贾多妮，面对面聆听和交流，让红色基因在新时代家庭中薪火相传。

0: 完。在贾多尼老人家中，大家聆听了这位革命母亲讲述当年的故事。贾多尼的哥哥、丈夫先后为革命牺牲，他化悲痛为力量，全身心投入之前工作中，赶做军鞋，护理伤员。他还用乳汁救活了重伤员。解放后，贾多尼言传身教，引领大女儿、大儿子、大儿媳加入中国共产党。贾多尼虽已年过百岁，但精神矍铄，他的讲述让大家深受感触。
1: 听了贾奶奶的故事，我知道今天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我要好好学习，长大后报效祖国。
0: 区关工委副主任曹成群也来到现场，为大家讲述了发生在附近的挂云山六壮士等革命先烈浴血奋战、以少喻多的英勇事迹，重温了那段艰苦卓绝的战争历史。
2: 听了这么多红色故事，我特别受触动。作为新时代的女性，我们要把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传承下去，在工作和生活中也要勇于担当、甘于奉献。
0: 为进一步强化基层党员党性修养，凝聚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奋进力量，7月1号，怀陆镇南苑社区组织全体党员开展庆七一特色主题党日活动。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刘振国为全体党员讲授专题党课，他结合自身多年党务工作经历与基层服务经验，用朴实生动的语言回顾入党初心，围绕党员责任担当、群众工作方法、社区志愿服务、基层矛盾化解等内容展开细致讲解，分享扎根一线、服务群众的工作感悟。党员们围绕党课内容交流学习心得，结合社区治理、民生服务、志愿服务等基层工作谈感悟、定目标，纷纷表示要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服务居民的实际行动。
3: 今天的特色主题党日活动让我感触很深。作为刚毕业的大学生党员和新时代青年，我要永葆进取初心，持续夯实理论基础，走出校园，深入基层，虚心向群众学习，主动参与困难帮扶、明实践、志愿服务等活动，发挥青年创新优势，脚踏实地干实事，书写新时代青年党员奋斗篇章。
0: 学历提升、技能精进是个人职业发展道路上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眼下，陆泉开放大学2026年秋季招生工作已全面启动，为有学历提升需求的市民搭建便捷的学习平台，满足大家在职进修、成长提升的需求。
4: 陆泉开放大学前身为石家庄广播电视大学陆泉区工作站，1989年建校，隶属于陆泉区教师发展中心。学校坐落于北斗西路23号，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捷，校园环境整洁舒适。办学30多年来，学校对接省市开放大学，硬件设施完善，师资力量扎实，不仅能全方位满足本专科教学考试需求，还常态化开展各类社会培训，深耕本地教育领域，为我区发展培育了大批实用型人才。陆泉开放大学属于国家认可的国民教育系列，学员毕业后获得的毕业证书可在教育部学信网终身查询认证。
5: 我们办学的核心就是服务本地群众，服务地方发展，主打灵活学习，轻松提升，特别适合上班族、基层的工作人员。今年秋季我们开设三个本科专业，分别是行政管理、法学、汉语言文学，专科设有行政管理、法律事务、中文等热门实用专业。
4: 据了解，报考本科学历的市民需具有国民教育序列相同或相近专业高等专科含专科以上学历，报考专科学历的市民需具有普通高中、职业高中、技工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毕业证。本次招生报名截止时间为9月15号。

0: 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音乐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朝夕出往外的

0: 早上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2: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你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心流电台，
1: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您是否会想起某个熟悉的瞬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心流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互动了。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心流电台， AI 主播小鹿继续陪伴着您。

0: and die.
1: Good.
0: Bye.
2: Hello,
3: 时间不会再停留。
2: 把骄傲披在身上，享受当下的生活。心流电台，给你无限激情。

0: 不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最虔诚的听众。明天的同一时间，聆听生活，不见不散。
1: 生活的压力就像乌云遮住了太阳。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1: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本月起全面推开，各地积极探索便捷参保赔付、兜牢保障底线。
0: 今年第10号台风将于今天登陆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4个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

0: 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0: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引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0: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4: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六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四司司长苏静：
5: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0: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6: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林志：
7: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0: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8: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

0: 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2: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3: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1: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
4: 我们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1: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处处长郑月：
5: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6: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18岁投身军营，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一等功，两次破格进衔。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将赫赫战功深藏60年，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

0: 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二营三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1: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一个呢，高射炮，咱这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是打只有用导弹。
0: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2: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0: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二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1: 大人正在需要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往哪搬往哪搬，没意见，干得很好。
0: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3: 那个检查员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0: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货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6: 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面的。
5: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某首批试点平台企业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7: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5: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上海将职业伤害预防费纳入规范化管理，还推进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伤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8: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伤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伤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9: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10: 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将于今天白

0: 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海南、广东、广西等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昨晚相继发布停课通知。
2: 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广东省将受到严重的风雨影响，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昨天在茂名市电白区的博鹤渔港，渔民逐一巡查船体设备，反复加固船锚与缆绳，扎实做好防风准备。渔民张小林：
3: 台风进入南海前，我们就接到通知，现在休息期嘛，船就全部在里面，全部固定好。
2: 执法人员逐船确认锚泊位置、缆绳加固和值班配置，对无动力施工船、内河闲置船舶等重点盯防，督促企业落实人员撤离。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干部蔡文杰：
4: 各村社区对接需转移群众，通知其做好转移准备。
2: 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5: 目前广西也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四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至六日广西将出现强风雨天气。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四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二级调研员莫卫华：
6: 我们要求沿海各海事局加强值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派出海巡船艇和人员开展防台隐患排查，加强现场检查和电子巡查。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到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
7: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七月三号到八号、七月十号到十六号、七月十八号到二十二号、七月二十五号到二十八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0: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 2.2 万列，进出口货值达 902.8 亿元。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 171.6 亿元，同比增长 33.7%。 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表示，
9: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7: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
9: 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

0: 与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说，
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1: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表示，
2: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主要涉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一座炼油厂、无人机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3: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6月新增 5.7 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4月和5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1: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 1.63 亿人受到高温影响。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3: 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到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称，自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1: 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个省份的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队3-0战胜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今天晚上7:30，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将在沈阳辽宁体育馆主场迎战日本男篮。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乒团迎来多场关键对决。男单1/8决赛两场比赛， 王楚钦、林诗栋将分别对阵丹麦选手林德和法国选手大勒布伦。北京时间11:55，混双半决赛，中国选手温瑞博、蒯曼将对阵韩国选手林中勋、申玉斌。世界杯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将进行两场淘汰赛，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中午11点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孙稳、陈浩龙，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醒昨晚的美梦，伸个舒服的懒腰，洗洗脸，刷刷牙，记得吃早点。现在是早上七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 一日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较跳图前增加旅客列车106列。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0,000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6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7月1日启动，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于7月1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早上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

0: 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1: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2: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2: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2: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当笑脸变得惆怅，冒险变得像流浪家门口消失的球场，让你感到些许忧伤。你就像随风飘散的蒲公英，飘过了崇山峻岭还有湖中心。接下来我又会去到哪儿呢？必到不知失去谁呢？还是老到最后我只剩下有自己陪着？每天都问自己，可是你也没有答案，好像是丢了什么又不敢回头查看。曾经的我们到哪里都把手牵着，可是如今也一

进入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行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8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54%。今天夜里多云，西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9度，最低温度19度，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常常一个人望着远处，常常想独自去旅行，常常在下着雨的黄昏走在家门口那条石板小路上，常常跟三两好友聊聊心里憋了许久的忧伤，常常什么也不想，只是为了保持一份好心情。常常好心情

0: 热咖啡，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是早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详讯国际能源署最新发布的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近30%。2026年暑期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开通。详讯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眼下，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0,000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1/2。国家航天局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心流电台。
3: 早上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心流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心流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心流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